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翻唱的作品《爱的箴言》，这首由罗大佑创作的经典作品，原唱是罗大佑，也曾经被邓丽君等多位歌手深情演绎。萧敬腾的版本深情又干净，在清晨来聆听，特别适合安放内心柔软的情绪。

这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我的开始在这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歌词第一句就是你乘着喷射机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许常德写的词把那种原地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很具体，有些开始确实需要先经历一段等待。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欣赏了阿银琴演唱的月亮，阿银琴的声音有一种草原的开阔感，这首月亮唱的就是一种温柔的光，静静地照在归家的路上。那听过这首歌，稍后让我们来走进萨顶顶的秘境，来聆听萨顶顶演唱的自由行走的花。这首歌空灵神秘，充满想象，自由行走的花，这个意象就很美。花本开在枝头，但是如果是自由行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就不是花了，是风，是云，是心里那个不被束缚的自己。萨顶顶的嗓音有一种不属于人间的清冷，他把这种不属于唱出了美感。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亨德尔与巴赫是十八世纪巴洛克音乐的双峰，同年出生却一生未曾谋面。和一辈子闷头搞创作，去世之后才被封神的巴赫比起来，亨德尔简直堪称人生赢家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却硬生生靠音乐创作成为当时王室的座上宾。据说他商业意识很强，业务版图遍布欧洲，赚得盆满钵满。要说总结一下亨德尔的成功秘诀，人家自己早就说透了。人们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这话放在今天理解，大概就是听众爱听什么，我就创作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音乐家要么靠公职机构发工资，要么靠贵族打赏，而亨德尔则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作为跨国发展的职业音乐家，他生于德国却定居英国，服务宫廷与大众市场，擅长创作迎合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所以出版商见了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亨德尔确实有点东西。

1749年，席卷欧洲的战争终于和平结束了。英国王室想搞个大场面庆祝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放焰火加听音乐的套餐模式。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是亨德尔的粉丝，对他之前创作的水上音乐非常满意，于是直接作为甲方让亨德尔继续负责此次活动的音乐创作。于是乎，18世纪最有牌面的音乐现场之一来了。

冯德尔为新作品《皇家焰火》音乐宏大庄严的特点设计了相当夸张的乐器编制，24支双簧管

当激昂的旋律如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再配上气势震天的火炮声，就算没焰火也足够震撼，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难怪有人说这场失败的焰火大会最后变成了皇家焰火音乐专属音乐会。没有复杂的旋律，没有情绪的铺垫，就是只给的激昂。亨德尔实在是太懂听众想要什么了。自此，皇家焰火音乐成为巴洛克宫廷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成为后世庆典音乐的创作范本。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魏荣。由中国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摇篮》，将于5月23号、2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正式首演。这部剧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背景，黄洋界保卫战为核心叙事主线，通过音乐与戏剧的交融碰撞，重现革命先辈以热血守护中国革命摇篮的峥嵘岁月。谈及剧目定名《摇篮》的深意，本剧作曲胡廷江有着独到解读。
1: 摇篮题目啊，是我们的院长啊李新草老师啊他的一个创意。大家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而中国音乐学院呢是中国音乐的摇篮，两者相结合。我们的剧本的创作，我们的采风，还有包括我后续的音乐的创作，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编排啊，其实呢都是跟这个主题很有关系的。
0: 深耕音乐领域多年，此次创作《摇篮》也是胡廷江首次独立担纲完成原创歌剧全剧作曲，全新的创作征程让他感触颇深。
1: 首先是非常的期待了，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原创的歌剧作品，也非常紧张了，上就要面向观众的检阅，到底写得如何，到底演得如何，都是悬念。
0: 为打磨出贴合剧目内核、饱含真情的音乐旋律，胡廷江携手主创团队多次奔赴江西井冈山实地采风，沉浸式体悟红色热土底蕴，力求将革命精神尽数融入音符之中。
1: 井冈山当地有非常多的红色的民谣，你比如说像红米饭南瓜汤啊，在这部歌剧当中也是由这个战士群体以合唱的形式唱出来的。当然在歌剧当中呢，我们采集的这些素材它不是说简单的就拼贴上去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拓展。
0: 扎根本土红色文化汲取养分的同时，一路所见所闻的革命往事也不断触动着创作者的内心，源源不断催生创作灵感。
1: 你比如说这个民谣用到一段激烈的音乐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它，你把它用什么乐器，用什么声部，用什么形式，比如重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还是独唱的形式这些是需要作曲家来进行筛选和在总谱当中进行对应性的安排的写作的。
0: 歌剧创作环环相扣，音乐更是串联剧情、烘托情绪的核心灵魂。在胡廷江看来，用音乐生动演绎剧

0: 情、塑造人物、渲染氛围，是整部剧目创作里重中之重的核心难点。
1: 在作曲的时候很讲究色彩的，在斗争的时候是什么色彩，描述战争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节奏，用什么样的一些配器的方式，在歌颂井冈山的轰轰烈烈的军民建设，在讲述军民鱼水情的时候，显然是另外的一种音乐的色彩和风格。那么这样多的元素都要同时的融进一部歌剧当中，对我作曲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对于歌剧来讲，你的音乐它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如何用音乐来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说清楚，把这个故事的动力要体现在音乐当中，故事如何推动的，那你音乐如何去配合，然后用音乐怎么样来深化文字当中还没有进到的那些语言的尽头的部分，需要用你用音乐来烘托，你要用音乐来展开，怎么来展开，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0: 一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不仅是情绪的铺陈，更是结构与叙事的完整构建。面对摇篮宏大的历史题材，胡廷江也面临着系统性的创作考验。
1: 歌剧的创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很系统的一个大工程啊。它其实是要以一个交响乐队的形式来表达，我们体现出来的是乐队的总谱。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剧的含量非常的大，是一个宏大叙事，它同时讲了路线斗争，又讲了井冈山的这种建设，还讲了一些军民鱼水情啊这些东西，那么要有机的融合在一个剧里边，这个当中的衔接非常的关键。
0: 从题材创新到旋律打磨，从实地采风到情感融入，原创歌剧摇篮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主创团队的赤诚与用心。5月23号、24号，这场融合了红色底蕴与音乐匠心的艺术盛宴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让我们赴一场与红色历史的音乐之约，在摇篮的旋律里读懂信仰的力量，感受岁月的温柔。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作曲家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弥渡山歌》。这首云南民歌原版是山野间对唱的情歌，曲调高亢，那李泰祥的改编把这一份山野气息放进了管弦乐的框架里，他把一首原本只有几根弦几片嗓的民歌拉成了一幅有纵深有层次的画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轻轻的河水流。
7: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8: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7: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8: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7: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9: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他们的演唱者是陈莹竹、袁野、张丽、庄云龙和王山，他们都是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五位优秀的歌者在比赛后再次相聚，继续带来优美的旋律，一起来听《在我的歌声里》。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梦里花》，她的声音里呢有一种独特的穿透力。那这首歌歌唱的是成长路上的坚强和倔强。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色月牙，即使是在梦里，那一朵花也没有放弃开放，用它来鼓励那些正在逐梦路上的年轻人。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靓颖《我的梦》，她的声音辽阔而有力量。我的梦有你就不同，歌唱的不仅是对梦想的追求，也是对家人、朋友、爱人陪伴的感恩，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守护自己心中的那一朵花、那轮月、那个梦。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院，掌经典。

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听这个伟大系列的浪漫交响乐这个板块里的今天的这张是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那么今天选的这张唱片呢，唱片编号8.550522啊，这是纳索斯唱片这个唱牌的啊经典编号体系。1994年录音，2012年这个再版啊，或者说是这个版权的续约。纳索斯国际唱片。这是全球最大的古典音乐厂牌，至少曾经啊之一，以高性价比和广泛的曲目库闻名。Naxos 93年12月11到14日在波兰的卡托维兹波兰广播电台音乐厅完成录制。该地呢，这个声学啊，这个场地声学的效果非常优异，是欧洲重要的一个古典的录音场地。制作人贝塔加诺斯卡是负责专辑的整体策划和制作。录音工程师奥多纳布是把控录音技术和音质呈现的。好，我们现在来听第一乐章啊，缓慢的拖拽的比较长，16分19秒。该交响曲啊，总共是这个5个乐章。最初设定的就是我们要听到的那第5个乐章，最初设定是原来的2乐章，后常被省略。那么在今天这个版本里，我们是把它收录为了额外曲目。好，我们先来听现在这第一乐章。缓慢拖拽的。

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体现作品呢这种宏大的史诗感和生命力。那么今天听的这张唱片的这个现场录音的这个交响乐团啊，波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是东欧的老牌交响劲旅，以饱满的音色和细腻的诠释见长，指挥米夏埃尔·哈拉茨啊 ，Miguel Halas 是匈牙利籍的指挥家，擅长德奥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作品，对马勒风格的把握兼具激情和细腻。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的第二乐章，有力运动的，但不要过快的。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马勒的第一交响曲泰坦。现在来到第三乐章，庄严稳重不拖沓，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因为时间的关系，第四乐章我们不能把它非常完整的听完啊，咱们就是稍微做了一个截取。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马勒的D大调第一交响曲泰坦。

来是马勒最初规划的第二乐章，后因风格跳脱被作者本人移除。那么在这张唱片里，这次的录音中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额外的曲目收录了，就是曾经的第二乐章《花之乐章》，我们来一起聆听。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啊，是继续上次没听完的这个《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美丽新世界》，作曲 Lola Carpenter。他呢，这个为这一个《队长4》里的啊这个主人公创作了新的英雄主题，使用阴谋音乐营造影片的这种惊悚感。那么创意手法结合古典交响和电子合成。现在啊，刚刚啊，我们先说刚刚，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 Make the call， 不过打电话啊。下面我们来到岛，岛屿的岛。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空中的鸟。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美国队长4的原声音乐，现在来到证明。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细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细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细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细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细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细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演奏家金祖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琵琶，清代末期的黄花梨琵琶，琵琶演奏家孙玉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用过的琵琶，琵琶演奏家魏仲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琵琶，录音棚里十一把琵琶一字排开，静待弹奏。 当琵琶演奏家吴蛮看到这些老琵琶时，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用琵琶演奏家金祖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苏州定制的老琵琶演奏了阿比。

电影的传世名作《大浪淘沙》。 为了录制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琵琶演奏家吴蛮认真研究了11把老琵琶，他演奏大浪淘沙的这把琵琶是11件琵琶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琴体、相位、品位、整体细节保存极佳，但是它的品位排列和音律关系与现代琵琶不同，我们在这件琵琶的演奏中穿越时光，感受大浪淘沙的魅力。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听到的《幸福歌儿唱不完》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苏安国作曲，杨雪使用双千金二胡演奏，刘一璇担任扬琴演奏。 双千金是二胡的专用机械装置，可以将普通二胡的音域向低音区扩展一个纯四度，大幅提升乐器的表现力。幸福歌儿唱不完，这首以山东地方风味音调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十分适合用双千金二胡演奏。杨雪的演奏热烈欢快，流畅明朗，真切传递出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与喜悦的心情。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呆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计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植物。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梅户调由鲁日荣根据陕西梅户戏的曲牌编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杨雪，扬琴演奏刘音璇。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肝栖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浪红飞过秋千去，音乐作品《浪红》是笛箫演奏家陈悦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自《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0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浪红》，笛子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在音乐作品《乱红》中，钢琴以简约的和声衬托笛子的演奏，将古典诗词的意韵化为串串音符，表现了东方女性的含蓄娴静之美。

大家好，我是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与刘天华的二胡曲所透出的文人气质不同，阿炳的二泉映月则以他真挚自然的情感，韵味浓郁的江南民间曲风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经常在街头巷尾能听到很多人会随口哼唱他的旋律，说明二泉映月早已流入中国人的血脉中。1950年，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流先生和刘天华先生的弟子琵琶演奏家曹安和赴无锡，用钢丝录音机为阿炳录制了6首乐曲，包括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和昭君出塞。70多年来，二泉映月在海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更是让这首作品无可争议地成为华人音乐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一心曲是二泉映月的原名，依心而生，依心而奏，可见音乐的真谛是来自于内心。阿炳的音乐融入的是江南民间音乐的精华和他对生活的真切感悟，所以他淳朴的旋律能够赢得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多年来，二泉映月不仅以二胡演奏的形式出现，还被改编成民乐合奏、弦乐四重奏、小提琴独奏、钢琴独奏和声乐作品等。上世纪60年代，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同学送给他一张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唱片，他视若珍品。在那个时候找唱机不容易，后来在上海电影乐团找到一间唱片室，在大半年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听这张唱片，直到领悟其中的深邃意境。闵惠芬说，一首曲子的难度不在于速度有多快，技术有多新，像二泉映月人人都熟悉的朴素曲调，意境和情怀才是难以表现的。他认为阿炳演奏时对乐曲中段的处理，不像通常解释的那样所谓憧憬渴望，而是一种木然。有人说闵惠芬演奏二泉映月的功法很像是书法中的枯笔，他非常赞同这个比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最初由琵琶演奏家凤朝红、妙小琴、中阮演奏家崔君淼、唢呐声演奏家隋平平组成。2018年，琵琶演奏家张伟琪的加入为这个室内乐演奏组合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深耕舞台多年，他们以演奏精致的室内乐为特色，用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表达，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的音乐作品《送我一枝玫瑰花》，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在这张专辑的录制中，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特邀了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以及琵琶演奏家陈亦如加盟。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送我一枝玫瑰花》根据新疆民歌改编而成，由赵俊毅编曲，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移植。室内乐的改编好似为经典民歌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热情的旋律以及多变的节奏表达了青年男女欢快的情绪，轻快的舞步，热烈的鼓点，由远而近，反复交替，弱到极致，强到酣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曲家刘维光以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为题，以宋代文学家音乐家姜夔所传音调为律，创作了音乐作品《清明上河图》。这首作品最初是为箜篌与箫创作的组曲，后来改编为箜篌独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演奏《无林》。

《空侯曲·清明上河图》以颂音写颂景，韵味悠远绵长，纤细清澈的箜篌之声徐徐展开一幅春日长卷，勾勒出令人神往的汴京盛景，让人仿若在曲中游，意在画中行。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民间音乐家阿炳广泛吸收民间音乐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00多首民间音乐，现今留存的共有6首，琵琶曲《昭君出塞》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乐曲通过对昭君出塞时情绪变化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今天我们听到的《昭君出塞》由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演绎，他的演奏大气沉稳，生动刻画了昭君出塞时离别故土的场面，表达了对昭君出塞的无限感慨。

0: 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 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七个瞬间的随想曲由作曲家刘畅创作于2014年。 这首作品由七个短小精悍、各具特色的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风格迥异，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与音乐形象。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由张雅迪担任琵琶演奏，申婷担任中阮演奏。

音乐作品《七个瞬间的随想曲》旨在表达作曲家对音乐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七个乐章可以被自由组合，在演奏上不受限制。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音乐专辑《乐典琵琶张雅迪》。在演奏中，张雅迪的琵琶演奏灵动舒展，深情的中阮演奏沉稳和鸣，二者的节奏和音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将两个乐章鲜明的艺术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既贴合作品的创作意涵，也尽显两位演奏者精湛娴熟的演奏功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琴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丽演唱的《茶话》由顾佳作词，陈卫东作曲。这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以茶香水流为意象，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王丽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出如茶般淡雅绵长的情感层次。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由许东子作词，贾克水作曲，王哲演唱的《花月满人间》是一首意境优美的歌曲，歌词以花与月为核心意象，通过花在月里开、月在花中圆等诗意表达，描绘了花月相依、相守千年的浪漫图景。王哲的演唱细腻柔美，将爱依依、梦圆圆的温情娓娓道来，传递出对人间美好情感的赞颂，对和谐生活的向往。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共鸣。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吊脚楼、银饰、吹芦笙，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雨天也许不是很多人喜欢的天气，但是用欢快的节奏来演绎下雨天，却别有一番风情。江源演唱的《踏雨》，用细腻的笔触捕捉踏雨时的景致与心境，给听者带来丰富的画面想象。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听由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蜻蜓姑娘之歌》。这首歌曲呢，出自电影《蜻蜓姑娘》，是女主角玛丽诺在田野上游玩时所唱，曲调流畅活泼，尤其是副歌部分快速反复演唱的衬词，将蜻蜓姑娘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0: 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魏荣。由中国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摇篮将于5月23号、24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正式首演。这部剧以1928年井冈山革命斗争为背景，黄洋界保卫战为核心叙事主线，通过音乐与戏剧的交融碰撞，重现革命先辈以热血守护中国革命摇篮的峥嵘岁月。谈及剧目定名摇篮的深意，本剧作曲胡廷江有着独到解读。
2: 摇篮题目啊，是我们的院长啊李新草老师啊他的一个创意。大家都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而中国音乐学院呢是中国音乐的摇篮，两者相结合。我们的剧本的创作，我们的采风，还有包括我后续的音乐的创作，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编排啊，其实呢都是跟这个主题很有关系的。
1: 深耕音乐领域多年，此次创作摇篮也是胡廷江首次独立担纲完成原创歌剧全剧作曲。全新的创作征程让他感触颇深。
2: 首先是非常的期待了，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原创的歌剧作品，也非常紧张了，上就要面向观众的检阅，到底写得如何，到底演得如何，都是悬念。
1: 为打磨出贴合剧目内核、饱含真情的音乐旋律，胡廷江携手主创团队多次奔赴江西井冈山实地采风，沉浸式体悟红色热土底蕴，力求将革命精神尽数融入音符之中。
2: 井冈山当地有非常多的红色的民谣啊，你比如说像《红米饭南瓜汤》啊，在这部歌剧当中也是由这个战士啊群体啊以合唱的形式唱出来的。当然在歌剧当中呢，我们采集的这些素材它不是说简单的就拼贴上去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拓展。
1: 扎根本土红色文化汲取养分的同时，一路所见所闻的革命往事也不断触动着创作者的内心，源源不断催生创作灵感。
2: 你比如说这个民谣用到一段激烈的音乐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它，你把它用什么乐器，用什么声部，用什么形式，比如重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还是独唱的形式啊，这些是需要作曲家来进行筛选和在总谱当中进行对应性的安排的写作的。
1: 歌剧创作环环相扣，音乐更是串联剧情、烘托情绪的核心灵魂。

0: 很讲究色彩的，在斗争的时候是什么色彩，描述战争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节奏，用什么样的一些配器的方式，在歌颂井冈山的轰轰烈烈的军民建设，在讲述军民鱼水情的时候，显然是另外的一种音乐的色彩和风格。那么这样多的元素都要同时的融进一部歌剧当中，对我作曲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对于歌剧来讲，你的音乐它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如何用音乐来讲故事，把这个故事说清楚，把这个故事的动力要体现在音乐当中，故事如何推动的，那你音乐如何去配合，然后用音乐怎么样来深化文字当中还没有进到的那些语言的尽头的部分，需要用你用音乐来烘托，你要用音乐来展开，怎么来展开，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 一部歌剧的音乐创作不仅是情绪的铺陈，更是结构与叙事的完整构建。面对摇篮宏大的历史题材，胡廷江也面临着系统性的创作考验。
0: 歌剧的创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很系统的一个大工程啊。它其实是要以一个交响乐队的形式来表达，我们体现出来的是乐队的总谱。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剧的含量非常的大，是一个宏大叙事，它同时讲了路线斗争，又讲了井冈山的这种建设，还讲了一些军民鱼水情啊这些东西，那么要有机的融合在一个剧里边，这个当中的衔接非常的关键。
1: 从题材创新到旋律打磨，从实地采风到情感融入，原创歌剧摇篮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主创团队的赤诚与用心。5月23号、24号，这场融合了红色底蕴与音乐匠心的艺术盛宴即将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让我们赴一场与红色历史的音乐之约，在摇篮的旋律里读懂信仰的力量，感受岁月的温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藏族音乐洗衣歌，创作于1964年，通过描写洗衣服的场景，深刻细腻地刻画了军民鱼水情。因为这首歌曲的音乐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特征，旋律动听，歌词时代感强，因而成为了西藏当代音乐中的经典佳作。我们来听韩红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民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扎西德勒，扎西拉鲁，我刚才学的一句藏语，那扎西德勒什么意思呢？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接触藏族同胞，其实非常容易听到他们口里讲出这一句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那吉祥如意如果讲一首山歌，它应该叫什么呢？因为拉鲁就是藏语山歌的意思，所以扎西拉鲁翻译成汉语呢就叫吉祥山歌。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西藏芒康地区的山歌，叫吉祥山歌。那这里呢，吉祥的山歌可以想象里面唱的是什么样的意境呢？想象得出在西藏的芒康有一位姑娘，她在山上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给远方的路过的这些人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这首祝福随着高亢嘹亮的藏族山歌的声音传到了我们心里，如同天空一样的湛蓝清澈。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美好的祝福，也听到了更多的向往。这是来自于西藏芒康的山歌，吉祥山歌，扎西拉鲁。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望着你的目光》是塔塔尔族传唱最广泛的民歌之一。从旋律中我们可以听见曼陀林和手风琴这两件乐器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舞伴奏中。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塔塔尔故乡之歌》。塔塔尔族同胞将民歌叫做基尔，内容包括劳动歌、习俗歌、爱情歌等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明朝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中有这么一句古训：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说你是最早起赶路的人了，还有比你走得更早的人。大意是告诫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或许你要办的事已经被别人抢先下手了。下面我们去见一位早行客，他叫刘驾。刘驾生活于中唐时期，直到30岁才考中进士第，官至国子博士。国子博士的职责除了掌管教授国子监学生的学业之外，还要负责政治咨询以及参与祭典顾问等工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刘驾所写的一首早行诗，名字叫做《早行》。在这首诗中，刘驾也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而且这首诗的第一句后来还被宋朝诗人苏轼引用到了诗中，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早行，唐，刘驾。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新姑多所余，同仆尽我行。七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驾的这首早行。诗的开头两句，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这两句描写的是诗人早上出行的感受。起大早赶路，早到什么时候呢？诗人并没有说，他只是描述了自己的感觉。诗人说自己上马启程以后，还在继续做着刚才睡梦中做的梦。不知走了多久，诗人突然被马的嘶叫声惊醒了，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在路上了。第三四句，新姑多所余，同仆尽我行。余是虞姬的余，余在这里是戒备忧患的意思，同仆就是仆人。这两句是诗人通过自己的心理感受来写早行。刘驾生活在中晚唐时期，地方割据势力争斗不断，边疆战争频发。在这样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可想而知诗人早上出行的心理状态。此时天色尚早，大地还笼罩在一片迷蒙的夜色之中。对于一个在外漂泊的旅人来说，或许难免会感到一丝寂寞和孤独，就连一声马的嘶叫也会让人感到空气顿时凝重起来，不知接下来又会面对什么事情。随行的仆人也贴着我前行，说明无论是仆人还是诗人自己，都在彼此身上寻求一丝安全感，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七情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这两句描写的是早行途中所特有的景象。因为夜色弥漫，万物俱寂，天色尚早，诗人依稀看见低低的树枝上站着栖息的鸟儿，天边悬挂着一轮残月，一座古城伫立在微茫的月色之下。到这里，诗人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萧瑟寂静的清晨行旅图，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早行客旅途中的孤单寂寥。然而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意思是不要羡慕居住在这里的人看似清闲，溪水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了。这是诗人由早行时见到的另一种景象引起的感叹，它蕴含着一种自责。诗人原本对自己大清早赶路觉得悲苦寂寞，但是对比溪边早起下地干活的农家人，不免产生了内疚之情，也包含着诗人对农家人辛勤耕作的同情和赞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只是你出发时是满心欢喜的。命运让我们和身边的人相遇，那我们就要感谢每一个遇见的人。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月夜一般会给人静谧的感觉，而在彝族地区，有的夜晚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围着火塘跳着舞，拉家常，把一天劳作的辛苦抛之脑后。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把幸福留在身边是一首幸福歌，充满了我国西南地区民歌的味道。欢快的音乐风格融入流行音乐元素后，洋溢着时尚的感觉。来听阿纳丹把幸福留在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经典民歌《康定情歌》被很多音乐人进行了改编，这首作品本身的魅力可见一斑，因为被改编的次数太多，所以改编的难度也就变得更大。音乐人胡廷江让一首小小的民歌具有了歌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马头琴的悠远缠绵仿佛高天流云，扬琴的轻灵活泼好像草原上的风顽皮地吹开一片片的青草，歌唱家扎格达苏荣自如抒情的歌声就好像那匹雀跃的小黄马，让我们跟着他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上尽情奔跑，寻找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美丽姑娘。

蒙古族民歌《小黄马》，让我们领略了蒙古族长调余音绕梁的魅力。当质朴的民歌遇到迷离的布鲁斯，会产生怎样的音乐火花呢？带着对不同文化的好奇，音乐人用不同的表达交流共同的情感。在七月演奏的布鲁斯版《小黄马》中，我们会听到历经百年岁月的古董钢琴以轻柔的音色快速奏出连绵不断的颤音，以此来模仿蒙古族长调中最具代表性的诺古拉唱法。传统民歌中悠长深厚的情感在现代气息中得以新的表达，让我们再次见证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

欢迎大家能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丹阳演唱的《红玫瑰土家妹》，这首歌曲描摹了美丽土家妹的俊俏模样，十分讨喜。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东枣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武洪昌作词，栾凯作曲，张群航演唱的《风华枣庄》，既融入了枣庄的历史文化元素，又描绘出了如今枣庄的蓬勃朝气。张群航的演唱清澈纯净，富有感染力，将枣庄的城市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狐。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狐。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苗族歌手阿佑朵演唱的《多彩贵州》。在优美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民歌走天下了。我是陈阳，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阳光路上》，歌中描绘了一幅阳光照射下的盛世图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将抒情性和进行曲风进行了融合，三拍子的旋律优美大气，清亮和谐的歌声尽显各族儿女阔步向前的豪迈与喜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在音乐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歌声如同深情的诉说，能够唤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情感。我和我的祖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以真挚细腻的歌词，优美动人的旋律，唱出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深沉而炽热的爱。歌曲中将祖国比作母亲，将自己比作大海中的一朵浪花，生动地表达了个人与祖国密不可分的关系。优美的旋律则为这份情感赋予了更加动人的力量，让歌曲既有深情的倾诉，又有激昂的奋进，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听者。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合唱团带来了这首经典的《我和我的祖国》。我们来听合唱团指导老师郭露露的分享。
2: 我每一次指挥，每一次聆听团员们演唱这首歌曲，内心都依然会涌起难以言喻的激动和澎湃。这首歌曲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独特的视角，它并非是一首高高在上的宏大的赞歌，而是一首从每一个个体生命体验出发的深情的诉说。歌词的旋律线条呢，是非常的亲切和柔和的，如同儿女对母亲的低语，而不是一种口号式的宣告。它强调的是我与国家之间那种与生俱来血脉相连的依恋关系。我们合唱团追求的不是磅礴的声势，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挚与柔情。
1: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合唱团团员严子宁：
3: 以前说到祖国，我们想

想到的是地图上辽阔的版图，是书本里5000年的历史，感觉伟大却又有些遥远。但这首歌告诉我们，祖国和我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无间。歌词里唱：“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我们就是那一朵朵小小的奔腾的浪花，而祖国就是那托起我们。”拥抱我们的浩瀚海洋，每一次唱起这首歌，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自豪与温暖。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的《赶摆路上》，一首描绘了傣族赶摆路上热闹场景的作品，充满民族风情。歌词展现了傣族人民的热情与欢乐，尽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松木遮碧云天，宋·范仲淹。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0: 范仲淹是宋朝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他不但能下笔千言，而且知兵善战。宋仁宗年间，范仲淹被朝廷派往西北前线，承担起北宋西北边疆的防卫重任。在西北期间，范仲淹创作了很多经典诗词作品，苏幕遮碧云天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乡愁的词作，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一幅清阔辽远的西北秋日景色图，画里有碧蓝的天，黄色的秋叶，微寒的水波，袅袅的青烟，以及芳草斜阳，还有一位为了家国天下独守边疆的英雄。如此的美景却在夜深时分化成了愁肠寸断，英雄独倚高楼，借酒浇愁。

2017年，音乐人高琪成立了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把很多经典诗词谱成了曲，采用童声合唱的方式推出宋词元曲音乐系列专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高琪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和音乐诗人李健一起演绎的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把文字变成歌声，为安静的诗句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宋词用另一种方式再次飞入我们的内心世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与梦飞翔》，歌曲以中英文双语传递出了永不放弃的追梦信念。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童声纯净而澄澈，歌中满是希望和温暖。这首歌也曾是北京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曲，在舞台表现时还搭配了手语舞蹈的呈现，将残奥精神中的坚韧与光明内核诠释得淋漓尽致。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家鱼》。这首作品描述了古人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让人深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热情好客的民风。作品开头部分是由古琴演奏家乌娜弹奏古琴，大有以情会友之意。乐曲的中段配器丰富，层次分明，铿锵有力的琵琶，有着电音效果的口簧，以及马九月和方锦龙两位音乐家的人声，都让人听得酣畅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

0: 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菜园子不菜共同演唱的《山鹰》，这是一首聚焦了大山孩子的成长与渴望的作品，以山鹰为比喻，诉说着孩子们翻越阻碍、追逐梦想的决心。歌中融入了彝族的音乐元素，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用质朴澄澈的童声，将对远方的憧憬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我让大家流浪，你不想我有。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阿鲁阿卓演唱的《山峰一样自由》。这首歌以彝族的风情为底色，用山峰、月亮等意象去诉说一份质朴的情怀。阿鲁阿卓的演唱极具民族韵味，又不失现代感，将大凉山儿女的自由洒脱与浪漫热情都化作了具有画面感的歌声。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亲情是我们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也是一切爱的起点。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也记录下心中的那份亲情。亲情是孟郊眼里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王维心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是孟子成长路上的孟母三迁，是岳飞背上刻下的精忠报国，是朱自清眼中看到的父亲的背影。古代寒门学子需要很多年的寒窗苦读，在这多年学习生涯的背后，大多都是坚强的母爱在后面做支撑。唐朝诗人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小官职。而孟郊是个知恩图报的孝子，官职虽小，但刚到溧阳便马上把母亲接来一起住，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亲情诗《游子吟》。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游子吟这首诗很简单，但是用意很深。因为儿子去京城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一般一去就是2-3年，母亲希望儿子能早点回家，但又想儿子得到功名之后再衣锦还乡，这种矛盾的心情都缝在了衣服里。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出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淳朴的语言中蕴含着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下面我们在鲍比达的音乐中再一次感受这首流传了千年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现在提到哈尔滨，大家可能会想到尔滨冰雪节，但若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首《太阳岛上》可是很多人对哈尔滨的印象来源。作为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曲，这首由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凭借着清新明快的旋律，歌颂了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踏实精神。岁月随身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次听到500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晚风，都会感觉到一种释怀的心情。不疾不徐的旋律让人仿佛可以在音乐里长舒一口气，放松片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古巴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演唱的 Chan Chan。 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古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国度，音乐与鸡尾酒是古巴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彩色的老爷车，热辣的阳光，冒着气泡的莫吉托，走在哈瓦那街头，总能听到琴弦悠闲的波动，沙锤沙沙的响起，富有磁性的嗓音，浅深

音乐是古巴的灵魂，这里被认为是各种拉美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一样自然流淌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古巴音乐的配器大多很简单，最多听到的就是沙锤和木吉他。一般来说，沙锤定节奏，吉他演奏旋律。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族音乐一样，古巴的民歌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刻画着他们热情、乐观、浪漫的民族性格。

古巴音乐走向世界，很大程度是因为一部纪录片《月满哈瓦那》。这部纪录片的起源是音乐人莱德库在古巴旅行中发现了当地一支乐队背后感人的故事。这支乐队就是刚刚提到的好景俱乐部。1988年，在莱德库的力荐下，电影导演温德斯率领摄影组来到古巴进行拍摄。导演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这部电影，于是早已被人遗忘的一群古巴艺人，随着电影的热映和专辑的出版，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古巴音乐迷人的魅力。

说起脍炙人口的古巴歌曲，就不得不提到《西波涅》。它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爱情歌曲，无论用哪种语言来演唱，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带给人些许感动。西波涅原本不是一个人，曾经是古巴的一个少数民族。作曲家厄内斯托·列库奥纳怀着真挚而炽热的爱，写出了最美的音乐语言，将西波涅塑造成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少女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古巴的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

0: 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童年这首歌自罗大佑创作以来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黑鸭子演唱组就是其中之一。黑鸭子的演绎凭借柔和纯净和专业的和声表现，为这首经典歌曲的传播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的可能，既保留了原曲的民谣叙事精髓，也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怀念。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乐曲将西方的复调写法和中国的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将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呈现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钢琴曲风格特征。牧童短笛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赫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赫鲁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赫鲁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赫鲁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赫鲁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赫鲁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赫鲁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魏荣。5月23号到24号，由中国音乐学院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摇篮》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本剧特邀知名作曲家胡廷江执笔作曲。在创作这部红色题材歌剧的过程中，他曾深陷创作瓶颈，萌生退意，最终被革命先烈的精神感召，坚守初心，完成整部作品创作。
1: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边真是好几周没有写下一个音符，写下的都被自我否定掉了。我有一段时间是打过退堂鼓的，但是自己咬咬牙挺过去了。我有的时候我就翻剧本，

0: 然后我在剧本当中发现，哦，那么多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咬牙挺过来的，我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1: 为打磨出精品佳作，歌剧《摇篮》先行推出音乐会版本进行试演磨合，历经多次调整优化，最终敲定正式公演版本。在胡廷江看来，《摇篮》既是对红色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新时代精神内核的生动演绎。
0: 上演音乐会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检验一下音乐，这个音乐到底写出来能不能够适用于最后的戏剧的呈现啊？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要剪掉啊。如果哪些音乐写出来还需要修改，比如说有一些情节上的一些调整，不光是要热爱了，你要边唱的时候还要边演绎，哎，你要把那个剧本当中写的那些剧情的那些情节啊，你要演一演，看看你的这个音乐的动机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在这个说话和下一句话之间，他的这个呼吸，他的这个情绪对不对得上，音乐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辅助的作用。
1: 歌剧本是外来艺术形式，而原创歌剧《摇篮》立足本土文化，大胆融入民族唱法。业内不少人好奇，民族唱法与经典美声唱法相融，能否呈现出绝佳的舞台效果？对此，胡廷江也道出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构思。
0: 这个歌剧当中会涉及到一个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交叠的问题，可能对于歌剧来讲，会产生一定的审美上的冲撞。我在作曲的环节更多的看重的是它如何去融合，如何让这两种不一样特质的声音能够交叠在一起。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的确是有想过啊，我们一部歌剧呢，它不能从头到尾每一首都是歌的串联，但是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好听的，所以我把它设定成为了一个主题歌，我的井冈我的家啊。那么又想到井冈山呢，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以美的形象开篇啊，一开始我把那个旋律设计的是一个大调式的一个旋律，跟摇篮的这个主题有点呼应，表达这种井冈山的精神。
1: 历经一年多潜心筹备与反复精修，这部诚意满满的原创红色歌剧即将迎来重磅首演。作曲胡廷江借助音乐生活家栏目，向广大听众与文艺爱好者发出观剧邀约。
0: 我们的演出呢是不加麦的，也就是说大家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是真实的，这部剧真的值得一听。欢迎大家5月23、24号晚7点走进国家大剧院，共同感受《摇篮》带给大家的震撼。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阅万卷书，行万里路，阿云嘎演唱的《阅行万里》，将歌曲当中的画面感和故事性唱进了每个人的心目当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斡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乌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爱你一万年》这首歌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独特的歌声，可以说征服了太多憧憬在爱情当中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记忆。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情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鑫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赵传演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波，却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内心独白，将心灵深处的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在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故乡山川》加《乌苏里船歌》，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出了异乡游子对于故乡的追寻，温暖而感人。歌中的情感就特别像是一条流淌的河，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旋律的起伏而逐渐深入，流入到内心深处。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

作曲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悠扬的旋律搭配上轻柔细腻的演唱，唯美空灵，让所有人更能对歌曲所传达的雨后赏荷的氛围身临其境。同时这首歌的歌词借物言志，表达出了对荷花洁身自好、乐于奉献的精神品格的赞美，也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核。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信哲演唱的《信仰》，歌词当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这已经超越了热恋时的那种温存，或者失恋时的悲伤。而张信哲的演唱，则是把爱提升到了一种无上的境界。
1: 每当我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小时候，妈妈哼唱的摇篮曲，曾经陪伴我们入眠。曲中有温暖，有慈爱，是我们心灵的港湾。这份柔情在漫长的时光岁月中也不曾褪色，不断引领着我们去寻找未来的美好。让我们一起在蒂姆·詹尼斯的作品《Angel's Lullaby》天使的摇篮曲中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1988年，歌手齐豫在弟弟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制作了自己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这张专辑让他从民谣与艺术歌曲的风格转向了都市主题的流行音乐。那么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就是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作品。这首歌曲由陈克华作词，齐秦作曲。齐豫以高跟鞋为都市女性的身份符号，唱出了她们在繁华都市当中卸下包袱与孤独。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来，我是杰科。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来自于艾米怀恩豪斯的一首 Stronger Than Me， 这首出自于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以爵士乐与灵魂乐为基底，唱进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反思。艾米怀恩豪斯用沙哑的嗓音搭配着慵懒的钢琴与萨克斯演奏，犀利地吐槽着伴侣的软弱，直白又充满力量。一起来听这首由艾米怀恩豪斯带来的 Stronger Than Me，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破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爵士乐是什么？别紧张，我不是要和你聊概念。我想它的旋律早已悄然地潜入你的生活，在咖啡馆氤氲的香气里，在商场流动的光影中，或是在某一部让你意乱情迷的电影瞬间。从爱乐之城的星光浪漫，到花样年华里的暧昧情愫，甚至是你妈妈奶奶都念念不忘的卡萨布兰卡，爵士乐仿佛是一种会呼吸的底色，为画面注入了灵魂。爵士乐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的美国说起，种族偏见带来的艺术局限比比皆是。一位叫 Joplin 的黑人男孩偏不服气，硬是把欧洲古典的规整框架和非洲音乐的切分音揉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叫拉格泰姆的音乐。这虽然不是爵士乐本身，却给20世纪初新奥尔良爵士的诞生种下了最带感的节奏基因，也让人们在这个时候听出了浪漫。

艺术家常常要到身后才被认可其伟大。果然在 Joplin 去世50年之后，大家才越发懂得他的价值。拉格泰姆让音乐变得灵活又多变，当然这都归功于 Joplin 一辈子的坚持。而爵士乐呢，正是在更早的蓝调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拉格泰姆的灵动精髓，慢慢融合发展出来的。不过还有一个小插曲，你还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那一段燃爆的钢琴对决吗？

和主人公1900对打的那位钢琴家，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大师 Jelly Roll Morton。只是电影里的对决呢，它是虚构的。他会被刻画成那样，大概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大家说，是我创造了爵士乐。但不管毛腾先生的争议多大，是不是在吹牛，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爵士乐里的分量。他把拉格泰姆硬朗刚强的节奏变得柔软轻松，减少了那些多余的修饰，还加入了摇摆感。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摇摆感，正是爵士乐灵魂的脉搏。

夜晚就应该泡在爵士乐的柔情里，让我们暂时脱离尘世的烦扰，一起沉浸在这份音乐魅力中，摇摆一下吧。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起来听杨千嬅为电影《每当变幻时》翻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广东话金曲曾经是歌手勋妮的成名之作，在这一版翻唱当中，杨千嬅以温柔通透的嗓音来重新演绎，褪去了原唱的沧桑感，反而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淡然与豁达。一起来听杨千嬅《每当变幻时》。

0: 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蟠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蟠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

0: 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宴的风俗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政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饭好啦。
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承载着炽热与决绝的经典情歌，是2001年上映的歌曲爱情主题电影《红磨坊》当中的核心主题曲，是由妮可基德曼与伊万麦克雷格所对唱的一首作品。这首对唱作品是《红磨坊》当中爱情的具象化表达，当旋律响起，仿佛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电影当中主人公萨汀与克里斯蒂安在世俗枷锁下的深情相拥与绝望诀别。他以极致的浪漫与悲情，将爱情的纯粹、力量与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尼科洛·帕格尼尼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演奏家，因其小提琴演奏技巧出神入化，被世人誉为小提琴之王。在帕格尼尼的音乐生涯中，他极大地开拓和创新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成为了当时乃至现今最为炫技、最具表现力、最富个性的小提琴家。今天的大师不寂寞，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音乐世界。帕格尼尼出生于1782年，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非常喜爱音乐，是一名吉他和曼陀林的爱好者。帕格尼尼的父亲在他的音乐启蒙阶段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不仅教他弹曼陀林，还请了一位小提琴手教他小提琴。后来帕格尼尼又师从著名小提琴家罗拉和指挥家帕埃尔学习，在父亲和老师们的指导下，帕格尼尼从幼年时就显露出了异常的音乐才能。他8岁就写出了小提琴奏鸣曲，11岁时在家乡举行了公开演奏会，不论什么曲子，在帕格尼尼的手下都能轻松地演奏出来。在帕格尼尼14、15岁时，法国著名小提琴家鲁道尔夫·克鲁采尔听到了他的演奏，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甚至在日记中写道，犹如见到了恶魔的幻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帕格尼尼6部小提琴协奏曲中演奏频率最高的一部。

许多学习钢琴的朋友大多都熟悉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钟》，这是李斯特钢琴曲集《帕格尼尼主题大练习曲六首》中的第三首，但主题源自于帕格尼尼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中乐章。1831年3月，当李斯特在巴黎听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之后，对他高超的创作和精湛的技艺惊叹不已，决心要成为钢琴上的帕格尼尼。

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模仿钟声的回旋曲，是他向世人展示自己令人眼花缭乱技巧的最著名的乐章之一。这个乐章经常被单独演奏，也被改编成其他乐器的演奏版本。钟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分钟，但其中的各种艰深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至今仍然是许多小提琴家最常演奏的炫技之作。

无穷动是帕格尼尼在1830年前后创作的小提琴曲，全曲共有3005个音符，演奏者的手指起落平均每秒要达16次之多。帕格尼尼可以用3分钟演奏完这首作品，而在他之后最优秀的小提琴家要用时3分半钟。帕格尼尼的这首无穷动，正如他的别称乐团的敲门砖一样，是衡量小提琴演奏者的个人技术能否适应并胜任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试金石。无穷动的快速的旋律流畅而奔放，犹如翻腾着浪花的激流，一泻千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动力。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世界音乐史上，几乎没有小提琴家拥有像帕格尼尼那样巨大的声望。在同时代的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奇人。帕格尼尼的作品和演奏技巧几乎征服了欧洲所有的艺术家，如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大仲马，音乐大师舒曼、肖邦、李斯特等等。所有人听过他的演奏，无不为之惊叹振奋，而后是由衷的崇拜。帕格尼尼绚丽夺目的技巧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而有关于他小提琴演奏中独特技法的由来，则更是在世间流传着各种奇谈怪论，甚至有传言帕格尼尼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他高超的技巧。而关于他在击弦上的不可思议的绝技，传说是在监狱里练就的。传说他曾经因为杀妻坐牢，看守准许他演奏只有一根弦的小提琴作为消遣，于是他就在这根击弦上练出了真功夫。而在日后的演出中，为了炫耀技巧，他甚至故意弄断了小提琴上的一两根弦，在剩下的琴弦上继续演奏。

我们现在听到的摩西主题变奏曲正是一首只用即弦演奏的作品，是帕格尼尼根据罗西尼的歌剧《摩西在埃及》里的旋律所创作的一首主题变奏曲。1816年，34岁的帕格尼尼与24岁的罗西尼在罗马相遇。帕格尼尼打算根据罗西尼的歌剧写几首变奏曲。1818年，罗西尼的歌剧完成。第二年，帕格尼尼便根据歌剧中摩西祷告时的音乐为主题，改编成了小提琴曲。因为这部作品只用即弦演奏，又是柔板，带有着如歌的咏叹调性质，所以又被称为是摩西之歌，或者是即弦上的咏叹调。全曲包括序奏、主题和三段变奏，整部作品只在即弦上演奏。

对于西方弦乐艺术来说，19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随着浪漫主义音乐的日趋成熟，小提琴的创作和发展进入到了全盛时期。在众多的学派及代表人物中，帕格尼尼以其标新立异的演奏技法和创作倾向而独具特色，在弦乐艺术史乃至整个欧洲音乐艺术史上占有着突出的位置。

24首随想曲是一部具有着开创意义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品，被公认为小提琴技巧的巅峰之作，甚至有魔点之称。小提琴最复杂艰深的技巧尽在其中。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大量主题旋律来自于民歌，这些主题旋律连贯流畅，气息悠长，甜美安静，富有很强的歌唱性。其中第24首 A 小调随想曲更是让无数的音乐家为之倾倒，有人评价它是小提琴演奏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一张船。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30年，21岁的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旅行，他不仅游览了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知名城市，还游历了意大利的乡村。这次旅行给门德尔松带来了灵感，他创作了第4交响曲。虽然完成这部交响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24岁，但是他的作曲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洋溢着意大利民歌的气息，因此也被称为是意大利交响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第4交响曲意大利的第3乐章。

赫布里迪群岛位于英国苏格兰沿海，由40多个有名的岛屿和无数个荒岛组成。赫布里迪群岛景色优美，翻腾急涌的海浪，空旷的沙滩，威力的悬崖，还有小说家史蒂文森的父亲和叔叔设计的灯塔。1829年，门德尔松跟好友一起到赫布里迪群岛游览，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创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音乐会序曲《赫布里迪群岛序曲》。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听到这部作品之后，称赞门德尔松是一位一流的风景画家。

完成《仲夏夜之梦》序曲时，门德尔松才只有17岁。这部作品曲调明快欢乐，是门德尔松幸福生活和开朗情绪的写照。《仲夏夜之梦》序曲被称为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性音乐会序曲，展现了神话般的幻想、大自然的神秘色彩和诗情画意，充满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流露出的青春活力和清新气息，体现了同龄人难以掌握的技巧和卓越的音乐表现力，充分表现出了门德尔松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音乐才华。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匈牙利指挥家弗里茨莱纳是二十世纪最知名的指挥之一，以最小的动作来获得最大的效果是莱纳的指挥理念，也是他的指挥特色。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走进指挥大师弗里茨莱纳的音乐世界。弗里茨莱纳1888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早年就读于

弗里茨莱纳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父亲是商人，母亲是业余钢琴家。莱纳早年就读于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匈牙利著名音乐家巴托克曾经教授过他钢琴演奏。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莱纳指挥演绎的巴托克作品《匈牙利素描》。

莱纳的指挥展现出清澈、精炼、典雅、均衡的古典音乐品味，他具备作为一位指挥家的机敏性和节奏感。莱纳善于演绎各种类型的音乐作品，尤其擅长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他曾经协助理查施特劳斯创作早期的歌剧，并成为理查施特劳斯的好友和追随者，他们有着长达35年的友谊。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莱纳指挥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唐璜》。

莱纳一生收获荣誉无数，尤其擅长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巴托克、拉威尔、勃拉姆斯、瓦格纳、莫扎特和理查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他对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也有极深的认识，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在音乐里，成为古典音乐在20世纪最佳的演绎者之一。我们一起来欣赏莱纳指挥约翰施特劳斯《皇帝圆舞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推开一扇巴洛克的音乐之门，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这首为管风琴创作的剧作年代已不可考，却以其戏剧性震撼后世。 托卡塔部分以即兴般的炫技和声与狂风骤雨般的音乐开场，随后赋格展现出精密严酷的逻辑之美，主题在各个声部间逐渐攀升，如同群星在既定的轨道上交相呼应。这部作品不仅是管风琴音乐的佳作，更是理性与激情的宏伟对话。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不聊白天的喧嚣，专聊夜晚的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古典音乐里的夜曲。无论你是刚下班，在散步，还是在路上，这些曲子都能陪你度过一个 chill 的夜晚。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E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以为夜曲只有肖邦会写，李斯特表示我也行。耳边这首《爱如朝露》是他《爱之梦》系列的第三首，也是最火的一首。旋律甜而不腻，浪漫的像睡前收到的暗恋对象的告白信息。据说《爱之梦》的灵感源自一首情诗，听完你可能会想起某个人。今晚的月色真美，你听到了吗？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 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思聪的《思乡曲》，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杜明新配器。1937年，这位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从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中汲取灵感，写下了这首中国小提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旋律在D弦上缓缓流出，如同游子独行于城墙之上，不能回头。音乐从深沉的倾诉逐渐走向炽热的迸发，最终在高音区化作一抹辽远的泛音，曲终意未尽。它道出了所有背井离乡者心中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

0: 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7: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稍快的行板，大提琴率先唱出略带忧郁的旋律，钢琴以细腻的和声轻轻应和，小提琴随后加入，三件乐器开启了深情款款的对话。音乐里藏着舒伯特特有的温柔，即便带着些忧郁，也从不撕心裂肺，而是在夜色中静静流淌，美得精致而内敛。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跳一支苏轼的华尔兹。我们即将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作品并非是真正的爵士作品，而是带着苏轼进行曲的骨骼与沙龙音乐的俏皮。旋律慵懒，配器中加入的萨克斯风和打击乐显得别致有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是一抹戴着面具的轻松微笑，展现了作曲家性格中幽默与反讽的另一个侧面。

0: 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将听到肖邦的幻想即兴曲。这首作品完美融合了幻想的自由与即兴的灵感，右手奔腾不息的快速音流如思绪翻涌，左手则是坚定而富有弹性的节奏基础，中段的歌唱性旋律宛如暴风中片刻的宁静与甜美，全曲在激情与诗意、炫技与灵感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是浪漫主义钢琴文献中一颗耀眼的宝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比尔·埃文斯有着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经历给了他理性的

乐视角，中和了爵士乐中不羁的情绪，建立了爵士乐钢琴演奏家的标准，成为后世很多爵士乐手争相模仿和追逐的对象。他让爵士乐在包罗万象各种情绪的同时，也拥有冷静克制的忧郁之美。比尔·埃文斯一直坚持着钢琴、贝斯和鼓的三重奏形式，他优雅地将音乐中每个细节都徐徐展开的弹奏方式深受乐迷的喜爱。一起来听由他领衔的三重奏乐团带来的一首 You Must Believe in Spring。 钢琴的独奏部分就像凛冽的寒冬，而后出现的贝斯和鼓则让江河解冻，让暖流涌向心间，带来平静与安宁。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萧松的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对法国音乐的贡献却是不可忽略的。1855年，萧松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建筑承包商家庭。年少时，萧松就涉足巴黎的许多文艺沙龙。在大学期间，萧松遵循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并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后，萧松仍然不能割舍自己对音乐的爱好。1879年，萧松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师从马斯奈学习音乐，后来又师从于作曲家弗兰克。在弗兰克众多的学生当中，萧松是写作旋律非常有天分的一位。从1879年到1899年，萧松的音乐创作生涯只有20年。他的编号作品，把歌曲都算在内，一共只延续到第39号。萧松的器乐创作主要遵循老师弗兰克的道路，作品常常高度半音化，充满色彩丰富的和声，华美的旋律和精巧的配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松作品编号为 OP21 的 D 大调协奏曲，与一些华丽浮夸的法式作曲技巧相反，萧松的作品音律清晰平衡，整齐匀称，洗练而抒情。 D 大调协奏曲由萧松于1891年创作，并提献给小提琴家伊萨伊。次年3月4日，伊萨伊携手另外5位演奏家在布鲁塞尔完成了这部作品的首演。虽然作品名为协奏曲，但是 D 大调协奏曲其实是为小提琴、钢琴、弦乐四重奏而做的室内六重奏。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舒伯特生活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接时期，他的艺术歌曲和钢琴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特征。因为舒伯特非常喜欢舞台剧，并创作了大量重唱歌曲，从而使得他的钢琴作品听起来也是旋律线条细腻，并且具有歌唱性。舒伯特在钢琴独奏作品的地位或许不如贝多芬、舒曼和莫扎特耀眼，但是他在钢琴四手联弹领域却因为创作了 F 小调幻想曲、军队进行曲等出色的名作而为钢琴家和爱乐者所钟爱。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舒伯特富有诗意的 F 小调幻想曲。

钢琴四手联弹又称为钢琴二重奏，通常是指两个人在同一架钢琴上同时演奏的形式。虽然音乐史上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数量很有限，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却凭借其优美的旋律、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演奏方式及艺术魅力，给广大音乐爱好者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 A 小调快板，作品编号第947。

舒伯特所作的钢琴联弹作品包括三个进行曲集，也就是三首英雄进行曲、两首性格进行曲和军队进行曲，其中以军队进行曲最为著名，尤其是军队进行曲的第一号作品最为流行。这首作品后来被改编成钢琴独奏曲、管弦乐曲等多个版本。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除了具有一般进行曲的典型节奏之外，引人入胜的优美旋律、清新自然的和声肢体和色彩斑斓的转调手法，使得它成为通俗钢琴曲中出类拔萃的不朽之作。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布鲁克纳拥有自己独到的音乐语言，他凝重深邃，美轮美奂，有时也会散发出蓬勃的朝气和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从声音色彩的层面来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尽管布鲁克纳作品中所受瓦格纳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但是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敬仰确实是覆盖了他的一生。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被称为瓦格纳交响曲，是布鲁克纳献给前辈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这部交响曲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演奏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乐章，超出柔板乐章与中曲一半之多，超出谐谑曲近三倍。这一乐章在整首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嗨，我是 AI 主持人。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晨光正好，窗外鸟鸣清脆，或许呢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许正在通勤的路上，希望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为你带来一丝愉悦，一点明亮和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 C 大调第30号交响曲，它的第一乐章充满了作曲家标志性的活力和智慧。在音乐严谨的秩序里，我们听出了启蒙时代特有的一种明朗和自信。这样的声音就像是一束没有经过修饰的晨光，直接有力照亮一天的序章。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刚刚我们欣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十八变奏。这部写于1934年的钢琴与乐队作品，用帕格尼尼著名的第24小提琴随想曲主题进行了24次变奏。第十八变奏是所有变奏中最出名的一段。拉赫玛尼诺夫把帕格尼尼的旋律做出了颠覆性的改编。原本急促跳跃的主题被他拉成了深情绵长的慢板，朗朗的演奏把这段旋律里的甜与哀都弹了出来。那听过第十八变奏的深情，我们来走进拉赫玛尼诺夫恋声曲作品第34号。今天听到的是萨克斯版本。拉赫玛尼诺夫一生流亡海外，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回不去的故乡的惆怅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音乐史上，作曲家舒伯特一直以艺术歌曲的创作而广受关注，以至于他在其他领域的创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他的21首钢琴奏鸣曲被低调地潜藏，较少为人们欣赏和演奏。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571的升 F 小调第8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17年，于1888年出版。遗憾的是，这首作品只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第1乐章。可即便如此，它依然被认为是舒伯特最美的乐章之一。

因为舒伯特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结构不完整，后世钢琴家常常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604的 A 大调行版作为慢板乐章，把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570的 D 大调谐谑曲和升 F 小调快板作为第三和第四乐章，组成一首完整的四乐章奏鸣曲来演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舒伯特留下的第八号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我们将欣赏到由作曲家李泰祥改编的经典作品《送别》的交响版。弦乐铺出了长亭古道的画面，铜管加入的时候像是远处的钟声，那木管的点缀则是风吹草动的声音。一起来欣赏《送别》。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玲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玲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亭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亭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随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旋律里透着一丝淡淡的惆怅。肖邦的圆舞曲大多数不是为了跳舞而写的，他们是沙龙里的艺术品，是一个人在钢琴前独自弹给自己听的。那听过了圆舞曲的惆怅，我们来走进肖邦另外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幻想即兴曲》。这首曲子的中段旋律非常美，后来被人填上词，成为了那首《我永远记得你》。即兴曲本应是即兴创作一挥而就的作品，但是肖邦这首《幻想即兴曲》，他生前一直没有出版，去世后才被发现。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